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秒杀价只要7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乡》，它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我个人认为啊，和大家接下来分享一下这个影片呢，在十一期间应该会大获全胜，因为它有两个看点。第一个看点，活色生香的三位主演女性演员，大家都非常关注，分别是闫妮、叶童和倪虹洁，各具特色，对不对？闫妮呢属于那种微醺式的，叶童呢属于很正气，演什么都能够活灵活现的，而倪虹洁呢演戏也是有一把刷子的。所以这三位演员聚到一起的时候，聚焦的是银发群体。注意，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咱们国内首部聚焦银发群体的一部影片，而且呢主要讲的是老年婚恋的电影。这部电影呢也是以喜剧轻松的风格为主的啊，它主要强调的就是心动不退休，主打的呢就是恋爱还得看老辈子。这是第一个看点，活色生香。其实说到这儿，很多人其实就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了，对吧？三位非常棒的女演员，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顶流的女演员，然后呢来演银发群体的他们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喜剧电影。第二个看点，如果说这三位应该说是中年吧，中老年的女性演员，她能够抓住很多成年人的心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年轻的演员可能就会抓住更多年轻观众的心。他的名字叫柯纯，柯纯这个名字在短视频界非常火，现在短剧非常火嘛，柯纯的流量也非常之大啊。现在呢柯纯也参演到了这部活色生香的电影之中，他在电影之中扮演的是一个90后的房产中介，在影片之中他的名字叫潘帅，那具体呢要和闫妮和叶童来一同搭戏。好了，现在第一个看点为大家分享过了，有三位非常实力派的女演员，那么第二个看点呢就是柯纯。柯纯这一次的转型其实是让很多人期待的，从短剧顶流到电影的一个新演员的身份，这样的一个跨越非常之大，他能不能够适应，演完之后是不是能够被大家接受，那现在还拭目以待。另外这一次转型呢，其实也夹杂着很多人啊心中的一个怎么说呢？潜意识的概念，或者说潜意识里面的考量，就是拍短剧的这些演员在转型到大荧幕之后，能否撑得住大荧幕的这个观望？那我们只能是期待着十一的时候来看这部影片了。虽然说他在里面并不是主演，但是这一次的转型能否给大家带来一些新意，并且接受大家的认可，确实相信他现在心里也挺紧张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十一档你真的有空选择看电影的话，会不会选择活色生香？如果是我，我想说我会选择。来吧，把这首歌送给即将接受全国人民考验的柯纯。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彭佳慧这首歌名直接就表现出了这首歌曲的整体风格，歌名就叫太难唱了。实话实说，这首歌如果你去感受一下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听到一首来自于杨丞琳的《年轮说》，时间来到了17:15了，继续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点名时间啦。最近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活跃啊，因为我们换奖品了。在本周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大家送上的福利啊。我们今天呢还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拿走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食品大礼盒啦。
1: 本周呢会送出一款缤纷礼盒，当中含有5种无糖饼干啊，让你可以尽享无糖零食的美好。阿尔发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了，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适合的，并且马上就要中秋节了，阿尔发品牌还推出了中秋月饼，也欢迎各位选购啊。那稍后呢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吧，有机会是拿走这样一款缤纷礼盒，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一号群间的沙发爱新觉罗，欢迎欢迎。另外呢，迷糊的小虫子乐乐 Mr. Kevin 短发女人爱给家人做饭的花匠玄之，还有 Cynthia 豆豆龙，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飞天遁地猪，下班快乐，夏天走了，和呱啦哇啦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大家到来呀。
1: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啊。
0: 好，那二号群大家说来战战什么了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群间的沙发是吉米，另外呢 Super 出气贪吃蛇玉金马夫弟 Jelly 七闪耀弟逐渐藏忧和灵犀都来了，我们要

0: 啊，三个群的抢大轴情况了。刚刚三号群的强哥后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轴发车。哎，这个车上目前呢是有一位1.6米的熊熊熊，所以截止到现在，这个熊熊熊后面是丢了心的摩羯、马小跳还有文聪文聪啊。所以呢，截止到目前，三号群的大轴就被文聪文聪抢到，三号群的压轴就是今天的马小跳。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两位。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刚刚来不来战呢？这后面跟着的是谁呢？刚刚林夕后面是筋斗云，一半一半和那老街说他抢到了许嵩的票啊，要去见许嵩了。我们要恭喜你啊！另外呢，孟非是抢到二号群的大轴，那老街是二号群的压轴，同样要恭喜两位。
1: 好的，恭喜！刚刚看到我们的小孟非的学习委员啊 ，J Sister， 他说呢，来战来战，还三分钟，怎么
0: 然后
1: 消失了呢？
0: 然后这个人口就丢失了，
1: 哎，
0: 遗失人口。然后另外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呱啦哇啦，后面是嘟嘟姐儿以及兵哥验车，所以一号群截止到目前的兵哥验车是抢到了大轴，嘟嘟姐儿是压轴，同样恭喜两位。
1: 好的，也要提醒各位啊，记得在稍后的实验当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稍后呢，我们的答题小程序也会发在节目群当中，如果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是来自于本地老牌食品厂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为大家送上的缤纷食品礼盒了。

0: 滨海音乐广播的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了绝壁之上，也把最浓的秋天藏进了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主持人淑君一块出发，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畏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1: 我们会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天的阳光当中，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弯都会送给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适合大家坐在石门槛上等上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与溪流之间。而我们还会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也是这一趟行程当中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当中烧成一片。
0: 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个相机的秋天准时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主持人淑君一块儿出发吧！听众专享价只需要每人1999元，一米二小儿童免费，无车游客也可以拼车同往啊！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谢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0: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5: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4: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秒杀价只要79。
5: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秒杀价只要99。
4: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好，在北京时间的17:41啊，要为大家来宣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猜到的这样一位女歌手、音乐制作人陈丽，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72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了，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寂静欢喜和一峰两位啦。
7: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了。
6: 哎，恭喜啦，恭喜啦！
7: 将会获得的奖品啊，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地老土文的品牌啊，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大家送上的食品大礼盒啊。那如果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送上福利啊。
6: 哎，那这个时候呢，赶紧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一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好物，看看今天是什么呢？娇韵诗新款双萃的粉底液，30毫升一瓶，两个色号 LEC 和 LRC 两个色号，那价格呢是329块钱啊，可以叠加一个中秋满减券，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啊，这样一个价格真的是别的地方找不到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天一冷啊，皮肤干得发紧了，笑起来啊，这个细纹干纹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用夏天那种追求控油啊持妆的粉底液，一上脸就拔干卡粉了，妆面又厚又假。秋天换季啊，咱们的底妆也真的得换季了。
7: 是的，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到这款啊，来自于我们的秋冬季的底妆救星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啊，它是1/3的精华加上2/3的粉底的设计啊，直接是化妆养肤二合一了。按压出来之后呢，大家需要用你的指腹来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再去上脸，薄薄的涂上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当中，毛孔啊包括一些暗沉呢是原地消失啊，直接就是水润奶油肌了。
6: 那我们看到这样一款粉底，今天的商城特价是329，现在下单可以叠加中秋商城的满减券啊，满300减30，那到手呢只要299块钱。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你就能看到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8，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开启到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比较接地气儿的一个话题啊。每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就是家里面消耗最快的日用品是什么呢？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体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大家送上的缤纷大礼盒了，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各位都怎么说。首先打开一号群，爱新觉罗说了，那应该是调料吧，那可能是每个喜欢做饭的人家里像调料啊油啊都是非常容易消耗的啊。那另外呢，看到这个叫哎呀呀啊啊，他也说做菜的调料、孩子的玩具都消耗的特别多。对，那个调料都是吃到肚子里的，孩子的玩具就不知道玩了一会儿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啊。
0: 我在想说啊，这两位听众朋友

0: 用
1: 洗手液，
0: 洗衣服用洗衣液，
1: 对，
0: 洗澡用沐浴露，所以香皂经常不会出现在我们家里啊。
1: 我唯一用香皂啊，就目前来讲的话，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它有这个香皂，它是去，比如说类似于螨虫啊，或者是去什么这种去油啊，就这种我洗澡的时候会用一下，偶尔用一下，还是
0: 偶尔用一下。
1: 对，
0: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家里消耗最快的日用品都是什么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云朗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每一天的早上呢，我们都会相会在音乐快速路啊。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群组当中，也希望你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出的是百元福利的就餐名额，就是100块钱的火锅券啊。点菜品啊，点酒水完全可以用的，实打实的真诚回馈，直宠我们100.5的音乐快速路的粉丝们。所以呢，进群 FM 100.5 CMY。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0: 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1: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哎，这次我们自驾呢，真的是南太行，把最险的路都挂在了绝壁上啊。这回我们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可以说是这次行程当中的非常重点的一个行程了。这双外呢，真的就是石壁啊，像是刀劈斧砍一样。秋天的黄炉呢，在岩缝当中烧成了一片，这个景色也是非常美的。而且呢，还有大脑天路的9曲18弯，就是每一个急转弯呢，都会送你一整面山的这种红黄斑斓。希望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自驾，开着自己的车和我们的主播淑君一块儿，用5天4晚的时间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车技不好，也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可以给你来进行拼车啊。每个人呢是1999元，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这次我们自己开车，来一次太行山的啊，这种绝壁上的前行，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腹地。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自驾来进行扫码报名。